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日星期天，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我们释怀岁月，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情歌对唱。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啊。

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缓缓地流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田。我们渴望与您的心灵相通。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就要接近尾声。在此，主持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马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晚上好！告别一周的忙碌，卸下所有疲惫与纷扰，在温暖暮色里，以歌声为序，拥抱松弛时刻。首先，请聆听第一首歌《夜长梦多》。

周日的晚风总是格外温柔，褪去白日的热闹，多了几分安静与柔软。生活步履匆匆，总要留一段时光给自己，伴着晚风，伴着歌声，放空心绪，舒缓情绪。继续锁定晚风歌单，慢慢享受属于周日傍晚的惬意与安然。

0: 听众朋友，今晚的晚风歌单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歌声治愈心事，晚风抚平情绪。愿每一段旋律都能带给您温暖与慰藉。美好周末即将尾声，愿你卸下烦恼，一夜安睡，来日万事顺意。感谢今晚的陪伴与聆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速度其实慢，心情是